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3: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2: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4: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5: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4: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2: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3: 奶奶，我来教您吧。
6: 对，我们来教你。
7: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8: 上午练过了。
7: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8: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7: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8: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也有二，有病有烟，很方便。唯独混沌无罪，无二无病无烟，正和脸属和或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每个人都有罪，有二有病有烟，很方便。唯独混沌无罪，无二无病无烟，正和脸属和或是混沌朋友想帮助他。走开，汽车，打开世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早睡早起，早睡早安早早。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谢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鬼子深海饮醉，只此一人花颜柳眉，让细雨和风作我一杯，少壮能及时长发引路，招待老几位。我们都来自东方的偏我，也要把头顶这骨气给紧紧握。我们吐纳着天地孕育千年艺术，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你阿明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骨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时

15周年相吻合，腰部三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3族和4族，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燕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燕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4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风，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0: 对不起。
1: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球。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

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憩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

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君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市领导宋占华、田慧卿等分别来到各代表团，与出席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分组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共商我市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大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4日上午，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市文化广电中心隆重开幕。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卿、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田慧卿主持大会。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3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8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旗帜担使命，勇挑大梁走在前，奋力谱写现代化中等城市新篇章。宋占华代表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高举旗帜担使命，勇挑大梁走在前，奋力谱写现代化中等城市新篇章的报告。宋占华首先回顾禹州市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砥砺前行，开拓进取，产业能级跨越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并进，幸福指数节节攀升，改革动力竞相迸发，政治生态持续。

向好，全面完成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交出了一份干中有为、稳中有进的发展答卷。宋占华强调，五年奋斗令人难忘，丰硕成果来之不易，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得益于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凝聚着历届市委班子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心血，饱含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奋勇争先的汗水，也离不开各人民团体、离退休老同志、社会各界同仁以及驻与部队官兵的鼎力支持。宋占华指出，今后五年是我们适应新阶段、抢抓新机遇、打造新动能、厚植新优势、实现新发展、展现新面貌的关键五年。做好今后五年的工作，要正确看待形势，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拼搏进取，不负上级重托，不负人民期待，努力在新发展阶段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全面贯彻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对标对表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认真落实许昌市委两荣五成四跃升战略部署，坚决扛稳经济大县、勇挑大梁的职责和使命，实施四大提质行动，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持续推进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全面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打造实力禹州、平安禹州、生态禹州、幸福禹州，为禹州与全国和全省许昌市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今后五年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治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强势和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现代化中等城市。宋占华强调，要按照奋力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的要求，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质行动，以贯通产业链为抓手，以拓展价值链为导向，以优化服务链为支撑，以激活创新链为牵引，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奋力打造动能充沛的实力禹州。大力实施党建引领提质行动，坚守安全稳定发展底线，营造安定有序社会环境，健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奋力打造和谐稳定的平安禹州。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提质行动，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全力守护蓝天碧水净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奋力打造低碳高效的生态禹州。大力实施城乡融合提质行动，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持续建设和美乡村，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奋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幸福禹州。宋占华指出，完成今后五年的目标和任务，必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葆对党忠诚政治本色，锻造德才兼备干部队伍，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宋占华号召，蓝图绘就，正当扬帆破浪，重任在肩，更需策马扬鞭。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广

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锚定目标，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宇宙力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做了书面工作报告。担任过县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和部分党外县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大会，不是代表的党员、县级干部和部分市直单位党员负责同志，以及不是代表的十四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委员列席大会。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宋振华主持会议。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规定人数。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王建伟汇报各代表团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的情况，以及罗丽娜关于十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十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通过提交各代表团酝酿的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会议还布置了各代表团推荐监票人。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召开，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汇报酝酿讨论十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推荐监票人的情况汇报。会议通过了十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会议还宣布了大会秘书长提出的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本次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由周瑶主持，是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应到代表369名，10到363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宣布大会总计票人、副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汇报十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预选计票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五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十五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
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应到11名，10到1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汇报15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结果，会议提出并通过了15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大会应到主席团成员50名，10到49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就座。总监票人汇报15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预选计票结果，通过15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通过15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关于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通过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关于14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14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6月24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主持会议，主席团成员应到50人，10到49人，符合规定人数。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会议。总监票人汇报15届市委候补委员预选计票结果，会议通过15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听取各代表团团长汇报14届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14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14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6月24号，宋占华到市第15次党代会颍川街道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议报告、谋发展。颍川街道代表团讨论气氛热烈，张文博、王林波、王海峰、张军、田立嘉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赞成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4届委员会报告，认为报告回顾工作全面客观，研判形势深刻透彻，描绘蓝图鼓舞人心，制定目标催人奋进，切合禹州实际，顺应人民期待，是指导禹州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大家纷纷表示将带头贯彻落实市第15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身到工作中去。代表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牢安全底线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宋占华认真聆听、记录，不时与大家相互交流。宋占华指出，要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标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两高四着力重大要求，紧跟省委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贯彻许昌市委两融五城四跃升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扭住关键，精准发力，努力把思想共识转化为奋进动力，把宏伟蓝图转化为现实成果。宋占华强调，要提升站位，
在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上做表率，立足宜居宜业定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敢于担当，履职尽责，打造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断长补短，在推动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上做表

0: 帅，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中心城区商贸集聚优势，全力推动辖区产业提质、业态升级、经济增效，探索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要拉高标杆，在城市建设与精细化管理上做表率，深耕精细化治理，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推广柔性治理、便民治理经验，打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文明雅致的中心城区样板街区。要以民为本，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表率，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许林一家为核心抓手，利用数字技术手段，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群众的信任和认可。要务实重干，在锐意进取、担当作为上做表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6月24号，田惠清来到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吴梁镇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李凌云、田培阳等党代表结合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围绕报告总结的过往成效、未来五年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谈体会、议举措、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鼓舞人心，谋划发展思路清晰，站位高远，部署工作措施务实，重点突出，是指引禹州未来五年发展的重要纲领，令人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领会报告精神，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为禹州发展贡献力量。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田惠清充分肯定了吴梁镇过去五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对吴梁镇未来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加快建材产业转型步伐，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着力实现产业迭代升级和价值跃升，持续抓好生态修复，扎实推动产业绿色化发展，深度挖掘整合巨次山、周定王陵等旅游资源，大力培育乡村民宿、休闲业态，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要在高效能治理上下功夫，全面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要在实现强镇富民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果、中药材种植等产业，不断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积极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能力培训和教育管理，把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6月24号，周瑶来到洪昌镇代表团，与参会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现场氛围热烈，各位代表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市在产业、城乡、民生、改革、党建领域的发展成效，立足禹州转型发展关键节点，研判发展机遇，紧扣15-5规划，明确今后五年发展路径，部署四大提质行动、现代化中等城市建设等核心任务，内容务实接地气，让人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在认真倾听代表发言后，周瑶要求洪昌镇要抓实基层党建，建强村级党组织，推动党建与产业治理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全域发展，依托本地古建陶瓷、中药材、文旅生态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对传统制造业实施绿色智能改造，同步培育文旅康养、农产品深加工全新增长点，严守生态环保与安全生产底线，要深耕乡村振兴特色路径，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链，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持续完善镇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要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 下沉网格服务力量，靠前化解基层矛盾隐患，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排查监管，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周瑶希望各位代表当好党代会精神的宣传员、落实者，凝聚干群合力，真抓实干，奋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6月24号，刘璐来到古城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审议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现场气氛热烈，党代表们一致认为，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工作成效，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后，刘璐对各位代表立足基层、心系发展、务实建言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位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市纪委工作报告精神，立足本职抓好落实，要紧扣全市发展大局，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切实履职尽责，服务群众，主动发现问题，积极建言献策。要立足古城实际，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强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要严守会议纪律，提升会议质效，聚焦重点工作，高标准做好宣传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生态环保等工作，为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6月24号，盛亚涛来到梁北镇代表团，与党代表共同讨论市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分析形势深入，谋划思路清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围绕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盛亚涛指出，梁北镇作为工业重镇，要深耕产业转型，夯实发展根基，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聚焦新材料、装备制造、医药健康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优质项目，持续研练、补练、强练，要支持传统企业技术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加速转变，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企业发展，要在乡村振兴上奋勇争先，统筹抓好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在民生改善上奋勇争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在党建引领上奋勇争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盛亚涛要求梁北镇党委要高度重视政协工作，扎实推进乡镇委员联络室建设，常态化开展一线协商、微协商等履职活动，充分发挥政协联系群众、汇集民意、凝聚共识的桥梁纽带作用，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6: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7: 好啊。
6: 这画的是什么呀？
7: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6: 那这个呢？
7: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6: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5: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我来求老哥哥帮忙。
1: 什么事儿说吧。
0: 哎，您老人家肩膀头太宽，您比我们强的多的多呀，您认得哪行的人都有。现在我这兄弟张作霖遇上难题了，他的内弟叫铁蛋子，让人家绑票给绑走了，就给五天的时间，要3000两银子赎身。时间短，数额巨大，很难凑齐，恐怕这人呢受难为，想请老兄帮忙，您给了解了解，这是谁干的，是哪位朋友，哪个柳子的。时间可挺紧急，万望老兄出力啊，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瞧你说的，你把我捧得比天都高，我要办不成，掉地上摔得吧唧吧唧的。哎，是这么回事啊。我说老疙瘩，那详细的经过你能不能跟我讲讲？张作霖又把详细经过讲了一遍。胡老嘎手里胡须晃头摇脑，看来这柳子嘛离这不能远了，既不是辽阳的，又不是青马坎的，也不像是八角台的，从方向上判断好像是红罗涧一带的。好，既然各位有求于我，我当然鼎力相助。哎呀，不过呀，我已经60挂0的人了，不爱管闲事儿，在家里头俩宝一倒，何乐而不为呀？哎，你说办好了，朋友高兴；办不好，受埋怨，这玩意得不偿失啊！哎，老兄啊，您别说这些，您的情况我们全理解，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忙。哎，我答应了，哪能不帮忙呢？我老胳膊老腿的行走也不方便，你看看你们几位，哪位把匹马给我留下，有4条腿的那就快多了。张作霖说骑我的，我那匹菊花青又老实又快。好嘞，那你们几位是在我家听信儿啊，是在哪听信儿？孙烈臣说在我家，我们先回大虎寨。我呀就给你老兄1天的时间，可不能再拖了，万一你探听不出来，这时间可就快到了。我明白，1天吧，明天这时候你们听准信。哎，这几个人回大虎山听信去。胡老嘎上哪儿打听咱不必细说，张作霖呢让青龙骑着快马回家送信儿，告诉此事有了希望了，让大家放心。其实那希望在哪儿呢？这叫吃定心丸。送完信儿，青龙又回来，张作霖是长吁短叹，坐卧不宁啊，心说早晚把这个消息打探确实了，饶不了他，法子，你这叫眼里插棒槌，欺人太甚，绑票绑到我们家头上来，我岂能饶你？张作霖恨不能把眼角都瞪裂。也就半天的时间，胡老嘎回来了，要耶！从菊花青上跳下来，迈步往里走。烈臣呐，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大家赶紧到院里迎接。见面，孙烈臣就问：“老兄怎么样？”嗨，没想。

消息我能回来吗？哎呀，张作霖看真能人呢，你不要小看这老头，能量真大呀。让到屋里头，先给他满了杯水，胡老嘎稳稳当当喝了两口，探听出来了，各位尽管放心吧，我就估摸着是红罗剑的人干的，结果我到那一打听，真是这么回事。现在红罗剑新进拉起个柳子来，能有40来人吧，大横把报字叫海宽呢、妈在哪冒出这么个海宽来，我就不摸底了，这活就他们干的。我见着这个海宽了，海宽说得清楚，新拉起柳子来，手头有点紧，就得跟旁人借点钱花、有人给从中拉的线，所以才做了这个买卖。现在这个铁蛋在红罗涧没受半点难为，一日三餐还有人陪着玩，这你们放心啊，只要把钱给送到，人家就放人。我也说了不少外场的话，海宽呢也给了面了，但是钱得拿，日子不能过期，这点不能含糊，不然的话人家一翻脸就要撕票，那就麻烦了。大伙都不知道这个海宽是谁，好吧，既然这样那就凑钱吧。胡老嘎真不错，给拿了500两，孙烈臣给拿了2000，剩下的500就好凑了。张作霖骑马又回来，大家东拼西凑，好不容易弄了3000银子。正凑的时候，汤二虎不干了，我老嘎子你干什么，凑钱赎人呢？呸，没的，他想什么来的，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他算个屁，哪冒出个海宽来，想在咱哥们身上接油啊，门都没有，把银子不给他送，我去混混吧。他要能斗得了我汤二虎，慢说3000银子啊，3万包到我身上。张世飞也说没那么便宜，老嘎的你也太好欺负了。张作霖说我也不是好欺负，我是怕我小舅子出事，先把银子送到那，然后再说。那也不行，塞这跟头划不来呀、这么办的了，那胡老嘎不是探听出来红罗涧的海宽吗，我去拜会拜会他，我瞅他跟我怎么交代，把人乖乖的给我送回来还字罢了，不答应我就平了红罗剑。后来经过商议，做了2手准备，钱也拿着，人也得去，去拜会红罗剑的海宽。都谁去的？孙烈臣、胡老嘎、张作霖、汤二虎、张世飞、青龙、浑龙，去7个人。哎呀，胡老嘎在一路之上就叮咛啊，我各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我给探听出来的，人家海宽也够朋友，我到那儿你千万别闹翻了，你弄翻了你们不在乎，我受不了，早晚人家给我穿小鞋要报复到我头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我翻得上吗？张作霖一再下保证，您放心，就是我们闹翻了跟您毫无关系，这事您包到我身上。孙烈臣也一再叮嘱，路上无话，到红罗涧了，还没等张作霖说话呢，唐二虎把胸脯一拔，把马棒尖一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扯开大喇叭嗓子就喊开了，宝子，我是青马坎3箭钩拔的炮手的头一个汤二虎。

0: 宽出来。你说真有效率，人的名树的影。要提起三界沟青马坎辽西巨匪杜立山和杜老派，无人不知。小匪徒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能等了半小时，红罗涧里没动静。张作霖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大哥，事情恐怕要发生变化吧？
1: 能有什么变化？
0: 难道这帮龟孙他妈跑了，凭着我的大名吓得望风而逃？正在胡猜测的时候，就见里边40来人列队整齐，敲锣打鼓出来的，嘣嘣嘣嘣嘣，咚咚咚咚，唰唰唰，咚咚咚咚咚。大伙就一愣，这干嘛？还没见过这种规矩呢。就见两名小崽子，就是那小土匪，行话叫崽子，被牵着匹白马。头前跑了一人，挎着盒子炮，小跑到了汤二虎近前，撩衣跪倒：“
1: 大哥，恩公，
0: 我应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给您磕头了。”汤二虎也傻了，心说从哪冒出这么一位来？这使的什么稳军计？又一想，不是稳军计，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起来起来，兄弟，我怎么都……等拉起来一相面，唐二虎乐了，他妈是你呀！哎呀，我说海宽在哪呢？
2: 我就是海宽，你就是海宽的，可他妈把人给唬死了！
1: 来来来来来，我介绍介绍，一家人一家人。
0: 把张作霖、孙烈臣、胡老嘎众人给领过来，当面介绍。闹了半天，红罗剑这个横把，柳子这个头，就是报名海宽的这位，姓李，叫李长顺，小李子。这小李子见着张作霖和大伙，脸上有点发红啊。一个劲儿表示悔过，哎呀，这事儿弄他，哎呀，我该死，我该死。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往里请，到了我这儿了。
3: 张作霖偷偷的拽了一下唐二虎和张世飞，二位哥哥，小心稳军计。
0: 哎，没那事儿，哪来的稳军计？一家人你就把心放下吧，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弄。进红罗界，这可不像小说里描绘的有大寨有寨墙，一概都没有，就是那山环里头一座破庙，这破庙就是匪巢，反正把那破庙的院墙啊多少的维修维修，掏几个窟窿当炮眼，小匪徒在里头巡逻放哨，40来人都住到破庙之中。一瞅这40来人比那花子队啊强不太多，有的穿那裤子都露屁股，有那鞋都没法穿了，拿麻绳捆在脚上。再看手中那家伙长短不齐，真脸吧脸吧呀，顶多能有5颗，好家伙，剩下都是老洋炮大台杆，还有那么2-3颗单打一，其余的都是扎枪头的大刀片。海宽把众人让进破庙，一咧嘴：“我这条件太次了，各位啊，勉强将就着坐下吧，来来来啊，准备吃喝。”也不知从哪块偷了点鸡，有那么10几只，把这鸡退吧退吧，煮熟了，然后用大酒嘟噜盛酒，都 都是粗瓷的碗，那碗呢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长短不齐，大家团团围坐，一边吃炖鸡一边喝酒。这二虎才问我：常说，你小子什么时候干起这玩意儿来了？这柳子什么时候拉起来的？刚拉起来不久啊，这不是手头太紧了，想做几炮买卖。我你怎么做到咱们自己人头上？我不知道，要知道吓死我，我也不敢，我也不能那么做呀。别的先别说，你绑的票在哪呢？在后边。哎，快快快给放了。一会儿铁蛋活蹦乱跳的在俩人陪伴下来了，也没捆着，这小铁蛋一点难的也没受。一瞅张作霖来了，姐夫。张作霖把他拉到近前看了看，铁蛋把你吓坏了没有？没有，就路上有点紧张，到这可好玩呢，他们天天哄着我玩，没事上后山还去打鸟去，哎，可有意思了。张作霖你看呢，你别叫铁蛋了，干脆改名叫混蛋得了，好坏不懂。哎，不过这个人也好，不受刺激。来来来，坐下坐下吧。让铁蛋也坐下了。唐二虎就问李长春究竟怎么回事，李长春口打嗨声诉说经过。那位说他跟唐二虎什么关系，怎么这么不分彼此？那当然关系不是一般的。原来这李长春也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被分在唐二虎手下当保镖，唐二虎非常喜欢他，称兄论弟，形影不离。那唐二虎在青马坎那有一号八大炮手九大砥柱，那是头一把，在杜老盼和杜立三的眼里红的发紫，身边也有保镖，这李长顺就是，一个是保护唐二虎的安全，一个呢是服侍唐二虎的，到哪给沏水啊，打洗脚水啊，端尿盆啊，跑东道西的打零杂，所以跟唐二虎感情之后，说实话几年前了，唐二虎奉杜老盼之命到庙台驻扎独挡一面，因庙台经常受官军骚扰，地方挺不安静，唐二虎能干是一员虎将啊，领着一百弟兄把守庙台，到那不得住吗？长期在那待着，有个房东姓谢，谢老太太领个姑娘，这姑娘的名啊叫谢长林，乳名叫小玲子，这姑娘19，唐二虎就住在人家了。那人说这一个老太太带个大姑娘接待匪徒不害怕吗？不害怕，胡子有胡子的规矩。像那杜老派对手下的弟兄早就明令公布，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咱做买卖上远地方做去，眼皮底下方圆50里之内不准做买卖，更不准压花窑。压花窑是行话，就是不准调戏妇女，不许强奸妇女，如果要发生这类的事情是就地枪决。所以那匪徒他不敢，这个规矩几十年了，那附近村屯的老百姓都知道，所以不害怕。老太太热情款待，他家呢就是唐二虎在这一住，算临时的办公室，里屋是卧室，匪徒们分散住的庙台。这个李长顺是唐二虎的贴身保镖，跟唐二虎也住在这儿。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年轻人嘛就控制不住自己。李长顺长得挺俏皮，

也十八九岁，就跟房东这姑娘小玲子眉目传情，时间长了俩人就凑合到一块儿了。可唐二虎是个粗人，也没往这上想，也不知道。一直到后来小玲子怀了孕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传出去了，有人不敢跟唐二虎说，反映到杜老盼那儿去。杜老盼一听说什么小顺子这小子压花窑，公开破坏我们三界沟的规矩，这还了得？他把唐二虎给找来了，一问唐二虎，二虎不知道，把大黑脑袋一晃，我横把绝无此事，我敢打保票，把小顺子那孩子可规矩了。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能做点这种事呢？你是听了谣言了吧？可能有人给他穿小鞋。杜老盼说，我不跟你犟嘴，那孩子都有了你还不知道呢，把小顺子叫来，把李长顺给找来了。那杜老盼一瞪眼，李长顺都没卖了，就知道事情露馅了，扑通跪到大横把面前了。杜老盼问他，小顺子，你说实话，你跟那小玲子跟那房东有没有什么事说。小顺子挺实在，准知道大横把没把握，绝不能冒这种话，所以就坦白了，一五一十把这事说了。唐二虎在旁边一听，哎呀，满小子连我都不知道，你可够滑的。杜老盼问明了口供之后，一脚把小顺子踢翻在地，拉出去崩了，二话没有，就这样让卫队长王兴元把他拉出去。小顺子也后悔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我大哥告个手吧，给我求求情吧，我不是有意的，那丫头跟我真心相爱，哪知道引来一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水吗？
4: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5: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2: 我在接雨水呢。
5: 接雨水干嘛？
2: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5: 这孩子，我们来喽！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1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驻地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纵横家顶峰博弈于韩都阳翟。

合纵连横的战略中重要性尤为凸显。苏秦率韩王抗秦。公元前333年，著名纵横家苏秦来到韩都，游说韩宣王。苏秦先分析韩国的优势，地势坚固，军队几十万，且善于冶炼兵器，再陈述臣服秦国的弊端，侍奉秦国，秦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成皋，一旦同意，秦国就会变本加厉，韩国离灭亡之日就不远了。最后苏秦说，大王如此英明，军队又如此强悍，却甘居秦国之后，我真替大王感到羞耻。韩宣王听完脸色大变，手按宝剑仰天叹息道，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也绝不能侍奉秦国，既然赵王已经有了主意，我愿意举国听从您的安排。韩宣王14年，秦兵在鄢陵打败韩军，16年，秦兵又在休鱼打败韩军，在浊泽俘虏了韩国的将领搜和申叉。公仲朋说韩王连秦，韩氏焦急，大臣公仲朋对韩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他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王于是听从了公仲朋的建议，要他西行与秦国讲和。陈轸会韩王，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立即召见并问计于纵横家陈轸。陈轸谏言楚王要声称援助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陈轸带着厚礼来到韩都杨迪，对韩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大胆无所顾忌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韩宣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让公仲朋到秦国议和的行动，且声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有到韩国来，秦军大败韩军于暗门。张仪说韩王归秦。公元前311年，迫于合纵策略的威力，著名纵横家苏秦的同窗张仪来到韩都杨迪，游说韩宣王说，韩国虽处于山区，地势险恶，但是土地纵横不到900里，粮食储备也不够吃2年，兵力总共不到30万，除去杂役人员和守卫边境停保的兵士，可调动的士兵不过20万，而秦国的军队有100万，战车1000辆，战马1000匹，秦国的士兵与山东6国的士兵相比，有如勇士孟奔和懦夫，用重兵压赴6国，就像大力士乌霍对付婴儿一般容易，用孟奔和乌霍那样的军队去攻打不肯降服的弱国，无疑于把千军重量压在鸟蛋上一样，肯定无一幸免了。秦最大的希望是削弱楚国，而最能削弱楚国的就是韩国，不是因为韩国比楚国强大，而是由韩的地势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向西陈氏秦国，不但有利于韩国扩大领土，而且转移了祸患，取悦了秦国，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韩宣王听了张仪的说说，吓得胆战心惊，说道，承您的教诲，我愿让韩国做秦国的一个郡县，为秦王修建行宫，春秋铸纪，做秦国东方的藩国，并将宜阳献给秦国。
张仪回到秦国做了汇报，秦惠王赐给张仪5座城邑，并封他为武信。

军。韩国与秦国联横后，一起攻打楚国，打败并俘虏了楚国统帅屈干，斩了楚兵80,000个首级。战国之际，列强各国虎视眈眈，自秦国东进以来，韩国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作为第一线抵抗秦军的诸侯国，韩国奋战了100多年，韩人的勇武忠贞可歌可泣。不过我们也应该明确一点，再好的外交策略也建立在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正如韩非子所说，古至强易为谋，若乱难为计。只有自己拥有雄厚的实力，在巧妙地运用政策策略，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周朝的故事，聂政与名曲《广陵散》。《广陵散》又叫《聂政赐韩奎曲》，中国十大古琴名曲之一，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名字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45个乐段，主题和高潮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表现出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其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广陵散萌芽于秦汉时期，聂政刺杀侠磊是战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当时晋、楚、齐、魏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大为震惊，坊间逐渐形成了这个曲子的雏形。至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位精通音律、才华横溢的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古琴音乐家蔡邕。蔡邕同样是一位悲剧型的人物，他将此曲进行了整理，取名《聂政赐韩王曲》，收集在其著作《琴操》当中。蔡邕在董卓掌权时被强召为祭酒，董卓被诛杀后，蔡邕因在司徒王允座上感叹而被下狱，不久便死于狱中，后被安葬在禹州市白沙古镇附近。其女蔡文姬也是一位古代著名的古琴音乐家，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与《广陵散》一样，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古琴名曲。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一位具有悲剧色彩的古琴音乐家嵇康。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古琴。相传他由于落溪，夜晚引琴而弹，忽有一人飘然而至，身高丈余，着黑衣革带，赏其弹琴，如痴如醉。嵇康不悦，吹灭灯火，说道：“耻于耻妹争光。”于是携琴至数十里的华阳亭弹奏，黑衣人随至，连呼其妙。嵇康问道：“君是何人？”黑衣人答道：“我是刚才那个幽灵，闻君弹琴，音曲清和，令我入迷。可惜我形体残毁，不易接见君子。然而极爱君之琴声，所以来此，请君勿怪恶之。君再弹数曲可否？”嵇康又抚琴数曲，邀其谈论音声之趣。那幽灵言辞清晰，深谙音律，心浓之处向嵇康索琴弹奏一曲，声调悲壮绝伦。曲中说道：“此为广陵散也，乃天籁之音，曲中丈夫也。”嵇康问道：“何人所为？”答曰：“广陵子是也，昔日曾与聂政山中习琴，形同骨肉也。现将此曲传与先生，不可外传。”嵇康恍然大悟，恭请幽灵赐。

之，习至天明方散。嵇康毕生独爱此曲，必择雅静高岗之地，风清月朗之时，深衣鹤氅，换首焚香，方才弹之。虽有达官贵人求教，概不相传。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因一桩案子被司律校尉钟会陷害，被司马昭下令处死。行刑当日，3000名探学生集体请愿，请求朝廷赦免，司马昭不允。临行前，嵇康所琴伏奏，弦起处风停云至，人鬼俱寂，只听琴声铮铮，有如金戈铁马，惊天地泣鬼魂，听着无不动容。曲毕慨然长叹：哀笑霓常请学此散，吾尽故不渝，广陵散于今绝矣。景慷慨赴死，海内之事莫不痛之。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应是经蔡邕、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古代名曲，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像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古代传颂者的心血。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乐中的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感情。《广陵散》因蔡邕的收录整理而得以流传下来，后人又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惊喜地发现它，进行了重新整理。清代时，《广陵散》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琴曲《广陵散》与聂政、蔡邕、嵇康的不幸悲剧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代更迭中的历史见证，引发出许多传闻，令后人无比向往，使其蒙上了一层恍惚迷离的神秘色彩，也罩上了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成为后世公认的旷世一韵、千秋绝调。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禹州故事。今天为您讲述武氏向韩与张良家族。张良，秦末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萧何、韩信并称为汉初三杰，历代以来广受人们的崇拜与尊敬。那么，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后人，留侯张良又有怎么样的传奇身世？张氏家族武氏向韩又从何说起呢？据史书记载，张姓始祖是皇帝之子少昊，第五子徽公，因发明弓箭赐姓张。由此可见，最早掌握弓箭核心制造技术的应是张氏部落。在张氏族谱里，张良的先祖是韩国第一宰相，叫张孟谈。张孟谈曾为赵襄子家臣，赵襄子为躲避智伯攻打，退守晋阳，当时兵器极度缺乏，张孟谈将铜铸的殿柱和护木做的围墙拆扒下来，制成箭弩等兵器，使智伯久攻不下。在智伯又准备引汾河水灌注进城时，张孟谈又孤身潜入魏韩营中，说服魏桓子和韩康子一起联合消灭了智伯，平分其领地，成就了韩赵魏三家鼎立的局面。战争平息之后，张孟谈辞别赵襄子要回归韩国，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而后韩侯慕张

士之名，召张梦谭入朝为官，专门负责兵器制造。到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随着实力不断扩大，周天子也不得不承认三家成为独立的诸侯国。此时的张梦谭之子张翼硕也在韩国做官，镶韩景侯。同年，韩国国都由山西平阳迁至阳翟，今禹州，至此拉开了武士向韩的历史。张梦谭有三子，其中长子张翼硕官至韩大夫，张翼硕之子张开帝官至韩司徒，张开帝之子张平及张良之父仍为韩司徒，他们祖辈先后自韩烈侯至韩惠王130年，世代为相。这就是常说的张良家族武士向韩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张良家族在当时韩国的显赫地位。现在人们都知道张良故里在城西南12公里的张德村。为什么在张德村呢？这还得从当年韩国从山西平阳迁至禹州后说起。韩王念及张良祖上护韩有功，通过派人到禹境内考察，看到张德村北有苍翠葱郁的三峰山，东临吕梁江，南临阜成港，土地平坦肥沃，特把这一方风水宝地封给张良祖上，初名韩里，后经祖上张开帝张平多年经营，很快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百里大集镇。两汉时期，当地人为了纪念开埠立人张平，乳名张德，改韩里为张德，此名一直沿用至今。现在张德村北三峰山阳坡上有张开帝张平墓，张平之子张良为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人们崇拜的千古谋圣。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宇宙历史上的珠联璧合，韩昭侯纳谏申不害在宇宙以术治韩国。韩昭侯是战国时代韩国的第六任君主，当时杨迪、金宇州依然是韩国都城。韩昭侯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能够知人善任，尤其是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使韩国政局稳定，百姓富裕，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说起申不害，他可是战国时期法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以术著称。他原是郑国小吏，韩国灭掉郑国后做了韩国小吏。有一次韩国被魏国讨伐，危在旦夕，申不害献策韩昭侯，持玉圭向魏示弱，而使魏国撤兵，由此得到韩昭侯重用。韩昭侯力排众议，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主持朝政，以求变革图强。申不害在变法改革中大行术治，他整顿官吏，整肃军兵，发展农业，重视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重，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韩昭侯与申不害可以说是明君与良臣互为知己。战国策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申不害私下请求韩昭侯给自己的堂兄封官，韩昭侯说道，你长交寡人要按功劳大小授予官职等级，如今又请求为没有功业的兄弟封官，我该怎么办呢？申不害慌忙请罪，对韩昭侯说，君王真是贤明君主，请您惩罚我吧。韩昭侯是深受申不害的影响，他特别注重严格执法，严明职责，不以情轻法。有一次韩昭侯饮酒过量，醉卧榻上酣睡，官吏点官找点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他醒来认为二人一个越权一个失职，也就是点官干点衣的事儿，点衣却不作为，因此把点官点衣二人一起降职，使越权者和失职者都受到了惩罚。韩昭侯在识别君子和小人上有一套独特的方法。有一次他剪指甲，故意将一片指甲藏于手心让大臣们去找，臣子们四处找都找不到，于是一个臣子悄悄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交给韩昭侯，他由此知道这个臣子是一个逢迎献媚小人，渐渐地疏远了他。韩昭侯善于纳谏，但是却有一个令朝臣们头疼的缺点，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常常泄露一些重大机密。一天，一个名叫唐主公的人拿了一个美玉做的没有底儿的酒器和一个有底儿的普通瓦罐做比喻，使韩昭侯认识到美玉酒器虽然价值连城却没有用处，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如果常泄露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就像一个没有底儿的玉器，致使许多重大决策还没有实施就化为泡影。从此韩昭侯特别注意言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防止梦中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贻误国家大事。韩昭侯在史志上也能够明察秋毫。有一次他下令在禾苗生长的季节不得让牛马进入农田，但总感觉有的官吏在这件事上没有尽责，于是让官吏们汇报督察情况，发现他们漏掉了南城门外的那头小黄牛，官吏们都大为惊叹，
对正事儿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韩昭侯深得身不害，以术治国的真经，并且运用的炉火纯青。可是当申不害为韩国尽心尽力油尽灯枯去世后，韩昭侯失去了千古之音，得力俱倾，他悲痛欲绝，在煎熬度日中时时提防被其他强国吞并，最终因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史无前例的高大宏伟的城楼，耗尽人力和财力，使韩国在经历了短暂的强盛之后迅速衰落。当高门落成之际，韩昭侯忧思过甚，溘然长逝，最终没有从他建造的这座高大的城门中走出去。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所灭，成为六国中第一个被秦所灭的国家。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黄河文化宇宙故事。今天为您讲述聂政刺韩。聂政，战国时期韩国人。

聂政未出生时，其父为韩王铸剑未成而被杀死。为替父报仇，聂政苦练剑术和琴技，攻城。聂政拔掉所有牙齿，吞炭变其音，其身异其容，在集市上以绝世琴声吸引韩王召其入宫辅奏。得此近身机会，便行刺韩王，未成。因杀人必仇，聂政和母亲、姐姐聂荣奔逃至齐国，隐姓埋名，以屠宰为职业。多年后，韩国大夫严仲子与韩国宰相侠磊结仇，严仲子游行各国，物色能够替他报仇之人。他听说聂政人孝侠义，武艺高强，便带重金前去寻访。严仲子找到聂政后，献巨金为其母庆寿，求其为己报仇，聂政辞而不受。聂政母亡，严仲子又倾囊助其葬母。聂政感念严仲子之恩，为母守孝三年后拜见严仲子说，以前之所以没答应您的请求，是因为老母在世需要我赡养，如今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就交给我去处理吧。严仲子告知，聂政谢绝严仲子安排的车骑人众，仗剑独自前往杨迪刺杀侠磊。聂政以赴死之心奔袭至韩都杨迪，见韩相侠磊正坐在府上，身边侍卫众多，且手持兵器。聂政毫不畏惧，直冲而入，跃上台阶，一剑刺死了侠磊。只见聂政大声斥喝，击杀数十人后，剥掉面皮，挖出眼睛，又挑出肚肠，自杀身亡。韩相侠磊被刺身亡后，韩王下令将聂政暴尸于市，出重金彻查他的身份。聂政的姐姐聂荣听到消息，欲去韩氏寻认，好心人劝阻说，这是杀死相国的凶手，亲人一定免不了重罪，你怎能自投罗网呢？聂荣高喊，弟弟身为义士，替知己牺牲性命，如今怕连累于我，自毁面容躯体，我又怎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聂荣到韩国，认出果然是自己的弟弟，伏尸痛哭，大声喊，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呀，遂哀伤过度，死在聂政身旁。整个杨迪街市的人都大为震惊，被姐弟俩的英勇侠义所感动，不顾王公禁令，偷偷地把聂氏姐弟的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后来杨迪百姓又集资在坟茔上砌起了高台，树碑立传，记下了聂政的壮烈举动，这便是今天依然耸立禹州西关外的聂政台。聂政台台高三丈，台阶34级，和尚山门、大殿、钟鼓楼一应齐全。正殿门前有一棵柏树，使这座古建筑显得更加悲壮和苍凉。聂政刺韩的故事虽然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长久以来侠义之士的忠孝、舍生取义、一诺千金的信律和不畏强敌的大无畏精神，一直影响着千百万仁人志士。而中华儿女不畏强暴、舍生取义的民族性格，也已融入骨血，世代相传。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Amanda. 我们并肩作战。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

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风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风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

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群传说中的社会青年，每当月圆之夜，他们都会举行一种古老而神秘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上，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零七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传承闪耀军魂。
2: 三朵大红花，一颗赤子心，一段军旅路，一生守军魂。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
2: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3: 现在中国农业又开始
4: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5: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4: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6: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7: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2: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8: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4: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2: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4: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上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2: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3: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们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Super Idol 的。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2: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的。
2: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7: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8: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2: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里的梦想。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

0: 自己工作的动力。
1: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八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0: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1: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3: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琳琳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6: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

0: 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袋，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5: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6: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7: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8: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 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3: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1至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 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

0: 年代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一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上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 讨论。

0: 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电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电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起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8: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0: 香港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3: 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河南印发实施方案。
2: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
3: 玉屏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记。
2: 河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

0: 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儿，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鹤壁市中介服务开发区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1: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 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构建一主两副、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发展格局，发挥郑州、洛阳、南阳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郑州都市圈同城化。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打造好房子样板，推进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加强房屋及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增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该方案的出台，将为河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探索新路径、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计。
1: 河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全省各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工程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我身后啊是赵文丹水库扩容工程新建输水洞，已顺利通过水下工程阶段验收，目前正以2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向下游干区放水，以腾库背。

0: 同时也为下游灌区农田灌溉提供水源保障。
1: 昭平开水库扩容工程是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里的重大项目。为确保工程今年安全度汛，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河南省水利一局昭平开水库扩容工程建筑物施工标项目副经理魏宪法：
2: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督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步结构施工。
1: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 48.3 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打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中国水电基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拦河坝及防渗工程项目经理李兆亮：
3: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1: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库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0: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鄢陵县彭店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1: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引洪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河南省水利一局赵口引洪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张亚涛：
4: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1: 作为河南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引洪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四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5: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京，请听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6: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京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1: 这几天华京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印度客户：
7: 华京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1: 别看现在华京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经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2025年，华京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全力扑到培育钻石出口上。郑州华京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8: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边都有钻石。
1: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报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李勇：
8: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1: 华京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用于渠道。2024年底，华京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8: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1: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赢货两起，

0: 而华兴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郑州华兴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1: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以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面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2: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兴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0: 现在华兴的大丹晶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3: 记者手记。
4: 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任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兴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兴已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

0: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鹤壁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畜产品水产品检验研究所所长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2: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3: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监督抽检的话，一试三份。
4: 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沙壳蛋啊。
5: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3: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哈，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5: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细敏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6: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5: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6: 准备开始。1分53秒，
3: 这个竞赛，要求大家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得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5: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楠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3: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产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0: 联播安全上，为提升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隐患曝光警示震慑和宣传教育作用，省安委会办公室收集了一批全省2026年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公开曝光。在近期省安委会组织开展的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企业漠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制度，主体责任不落实，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现对3家企业4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一是大致影视文化产业园，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黄岗庙村。2026年3月8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未按标准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二、应设置未设置消防水池和消防水泵房；二是林州市新源液化气供应站，位于安阳市林州市桂园街道曲山村。2026年3月6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1项重大事故隐患，三号罐未安装气象管道自动切断装置。三是河南汉师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乡市奉泉区产业集聚区标西路北段路东。 2026年3月7号，省安委会组织在该企业检查时，发现一项重大事故隐患：新粉暂存库中轴流风机入侵报警系统设备，不满足相应的防爆要求。这些突出隐患的存在，严重威胁企业职工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随时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导致人员伤亡。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令属地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处罚。当前夏季高温天气增多，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风险交织叠加，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各项法规制度和要求，坚持生命至上，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行业监管部门要严格监管执法，严肃追究违法违规行为，有效提升安全生产工作能力和水平。
1: 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六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领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可办结。
1: 6月25号，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暨第9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在许昌收官。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新等赛道，经过筛选，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节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
1: 6月2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在6月26号8点至30号20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报名。
2: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北部、中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明天夜里多云到晴天。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8号，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7号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

0: 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1: 下面玩。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

动着宇宙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宇宙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5号上午，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市文化广电中心胜利闭幕。宋占华主持闭幕式并讲话。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宋占华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议程。这次大会系统总结了我市过去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机遇，科学确立了未来五年

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禹州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大会严格贯彻上级部署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审议通过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禹州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宋占华说，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视过去工作，深入分析面临形势，精心谋划未来发展，在关系禹州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共识。这次大会是在我市“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市委报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全符合禹州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期盼，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好局面、好形势，不断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宋占华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和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6月25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宋占华主持市委15届一次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0名，实到48名。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15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吴敬明投票选举，宋占华、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李小毅、石涛、王少忠当选为中共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书记，田慧清、周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宋占华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他说，市委15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通过了15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这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与同志们一道把组织的培养信任、群众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勤勉工作的不竭动力，转化为造福百姓的不懈追求，以推动禹州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回报党和人民。宋占华说，由于工作需要和年龄原因，14届市委中的一些同志不再进入新一届市委，这些同志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尽职尽

0: 尽责，为宇宙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代表市委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宋占华指出，从现在起，15届市委及其常委会就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时刻牢记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任务书、施工图、实景图，以实干实际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一个方向、一个声音、一个步调，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勇担使命谋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闯的精神开新局，以拼的劲头挑重担，以干的担当求实效，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全力推动宇宙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不遗余力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同心同向聚合力，坚持谋事一盘棋、干事一条心、成事一股劲儿，以共同的事业增进团结，以严格的制度保证团结，以宽广的胸怀促进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形成心和气顺、政通人和、上下同力、同舟共济的良好局面，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要克己奉公、守底线，毫不动摇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守廉洁底线，严守纪律红线，自觉接受监督，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带动全市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不断向善。宋占华指出，市纪委一般人要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铁面无私纠风，硬起手腕执纪，坚决同歪风邪气和腐败做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为实现15-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宋占华强调，宏伟蓝图要求我们砥砺奋进，新的征程激励我们锐意进取，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前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6月2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3次全体会议。代表们以吴敬明投票的方式选举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大会由宋占华主持。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许昌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张军伟、党员教育中心党员培训科科长顾恩宇和许昌市纪委监委驻国有投资公司纪检监察组四级主任科员宋帅奇到会指导。本次会议前，
0: 经过代表

我们的反复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又经过差额预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4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投票后，大会收回选举中共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选票各364张，与发出票数相等，选举有效。大会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了计票结果。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50名十五届市委委员候选人、10名十五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26名十五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69名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待许昌市委批复后另行公布。6月25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石涛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纪委委员26名，实到2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了市纪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并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石涛当选市纪委书记。石涛指出，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擘画禹州5年发展蓝图，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高标准。新一届纪委班子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委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纪律屏障。就加强市纪委自身建设，石涛要求要筑牢政治忠诚，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心系国之大者，紧扣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政治监督。要严守纪律、明底线，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聚焦主责主业，勇当先锋队，在正风肃纪反腐上显担当，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持之以恒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持续净化党风、政风、社风、民风。要坚守人民立场，当好贴心人，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见初心，聚焦民生福祉，强化监督，畅通群众诉求回应渠道，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铁军，在自我革命、自我提升上树标杆，坚持常态化学习与一线实战练兵，提升执纪执法专业能力，从严约束自身，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实干践行纪检使命，为奋力谱写禹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字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3: 这时候有人问了，碰个壁怎么就时髦了？这个啊，就从穿什么去蹦迪。

0: 所有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得有这么一条浪。上身呢背个衬衫，男青年留着长发，还得特意去理发店烫个卷儿。
1: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2: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4: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3: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6: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5: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0: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4: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5: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4: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6: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7: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8: 我家的后院总有美籍树在嬉戏玩耍，
9: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10: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7: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满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州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州，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州，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州。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名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总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0: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点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轻松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薄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

0: 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事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来做，头部这儿首次听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吵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山纠纷，地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林焕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宏

0: 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罹患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0: 这些年在王世宏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2: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0: 多年来王世宏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 我希望渝北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4: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5: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

0: 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1: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斯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忠诚、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0: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
0: 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河南印发实施方案。
1: 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卯足干劲儿，抢工期抓进度，确保安全度汛。
0: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颗河南钻的变形计。
1: 河南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6月25号，全省深化开发区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开发区提质增效，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主引擎，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刘宁指出，开发区是经济建设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要牢牢把握开发区改革发展肩负的新使命、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形势，按照规划一流、管理一流、生态一流、设施一流、服务一流的标准要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同向发力，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形成新质生产力、一流生态环境、丰富生动场景、改革开放发展有效集成的创新加质量加安全典范，形成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益高原、效率高山、效能高峰，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刘宁强调，一要以构建现代化开发区矩阵、释放综合效益、立足产业分工要求、坚持优势互补原则、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强化资源整合、创新协同、产业联动，加强同质园区优化提升、裁撤整合。二要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优化管理体制，理顺职责边界，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主导、政府支持、管运分离的体制机制。三要以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推动势能提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产业集群地标，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构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业态。四要以提质增效、招商引资、蓄积发展后劲儿，突出场景招商、资本招商、非地招商等方式，扩大增量、用好存量、提升质量，加强招商引资统筹协调和政策指导，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五要以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承载能力，树牢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在有限土地上精耕细作，统筹港产成员规划布局，推动循环化改造和企业清洁生产改造，形成绿色发展新高地。六要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窗口形象，优化软环境，筑牢硬支撑，推动开发区投资、生产制造、贸易、物流等全方位、全过程便利化、高效化，吸引更多企业入园发展、投资兴业。刘宁要求，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善谋的智慧、实干的担当、攻坚的韧劲儿，坚持全省一盘棋，用好考评指挥棒，提振干事精气神儿，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提升安全标准，提高安全能力，扎实开展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专项整改，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以开发区改革发展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成色。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厅汇报有关工作情况，航空港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鹤壁市中介服务开发区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1: 6月25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办，省委副书记、 省委政法委书记张威出席。

0: 开班时并讲话。郑海洋主持会议，前海段文龙
1: 明确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求明确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方案分八个方面，一、聚焦结构优化，构建一竹两赋、一圈两带、四域多点发展格局，发挥郑州、洛阳、南阳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和郑州都市圈同城化。二、聚焦动能转换，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激活城市存量资源，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三、聚焦品质提升，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打造好房子样板，推进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宜居水平，提升公共服务优质均衡水平。四、聚焦绿色转型，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五、聚焦风险防控，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加强房屋及城市运行安全管理，增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六、聚焦文脉更续，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七、聚焦治理增效，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坚持党建引领，夯实网格支撑，强化数智赋能，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八、强化组织保障，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加快城市更新地方立法进程，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该方案的出台将为河南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探索新路径、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0: 6月24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到驻马店市调研以案促改促治工作。秦国文还到遂平县调研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
1: 6月2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赴濮阳市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工作。
0: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6月24号，11届省委第十轮巡视第二批次回头看完成进驻工作，八个省委巡视组将对16家单位开展回头看。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部署，顺利完成本次回头看提出要求。据了解，第二批次回头看工作时间一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接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马上巡等信访联系方式。第二批次回头看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7月21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汛前必须完成新建输水洞和窑沟溢洪道拆除重建的水下部分。河南省水利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建筑物施工标项目副经理魏宪发：
1: 窑沟溢洪道和新建输水洞工程目前已具备防洪督汛要求，汛期将发挥作用，下步继续推进上部结构施工。
0: 昭平台水库位于淮河流域沙河干流上，这次扩容要把大坝培厚加高到 48.3 米，同时给老坝体做一次全面体检和加固。建设团队运用先进的深层帷幕灌浆技术，最深打到地下78米，相当于给大坝从头到脚穿了一层密不透水的铠甲。中国水电基础局昭平台水库扩容工程拦河坝及防渗工程项目经理李兆亮：
2: 利用咱们的灌浆系统，把我们的水泥浆液注入到我们坝体内，形成一道就是防渗幕墙，能够起到就是阻水和防水的效果，让咱们这个坝体更加牢固，更加结实，有效地解决坝体的渗漏问题。
0: 截至目前，昭平台水库扩容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工程全部建成后，总库容将从6.85亿立方米增加到13.56亿立方米，为区域粮食安全、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
3: 这里是位于许昌市阎陵县彭涧镇的戴钢闸拆除重建施工现场，经过5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新闸已拔地而起，围堰已经撤除，老河道恢复过流。
0: 戴钢闸是整个赵口颖皇灌区改造项目里个头最大、分量最重的一座水闸。自1月16号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0%。相比老闸，新闸宽度增加2米，净宽达到56米，可以有效满足河道泄洪、输水与调度需求。河南省水利一局赵口颖皇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项目部副经理张亚涛：
4: 目前戴钢闸已经完成了下部结构的施工，具备了过流条件，最大过流量可以达到479立方米每秒。下一步重点做好上部结构的施工和金属结构的安装与调试。
0: 作为河南15开局之年的首个重大水利项目，赵口颖皇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涉及郑州、开封、许昌、周口4市的7县2区，整个工程要改造或新建水闸、提灌站等各类建筑物2019座，整治渠道220条，总长1353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改善和恢复灌溉面积366.5万亩，年新增粮食产能8.2亿斤。
5: 从工业金刚石到培育钻石，从毛坯出口到自有品牌，今天的玉品闯四海，走进郑州华金，请听河南造钻石闪耀世界的故事。
6: 你手里的钻戒很可能出生在河南，年产400万克拉培育钻石，全球每10颗里呢就有3颗是河南籍，这就是郑州华金的出海日常。一块石墨柱1周左右时间，在车间里呢就能长成闪亮的钻石，等待他们的是世界的大门。
0: 这几天华金的海外小分队正泡在印度的大街小巷，为啥偏要去印度？因为全世界手艺最好的钻石切磨师傅都聚在那儿，印度客户。
7: 华金的品质非常好，我们采购很放心。
0: 别看现在华金这么吃香，2024年他们还曾经在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里遭遇重创。到2025年，华金狠下心不再做工业金刚石，全力扑到培育钻石出口上。郑州华金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8: 欧美和印度包括阿拉伯都是有广泛的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神话里边，在他们家族的财富传承里边都有钻石。
0: 可刚出海就被上了一课，那些老牌钻石中间商签了报销协议，又捏着销售渠道，转手就把大头利润抽走。李勇：
8: 十几个这个分销商用他们这个互通的信息打压你的整个价格，就利用这种信息差和他传统的渠道的这种优势，他把很多钱都挣去了，出口退税这些这个优惠的政策也被他们给占尽了。
0: 华金的反应非常直接，去中间商化，砍掉用于渠道。2024年底，华金在深圳和印度设立办事处，直接对接终端品牌和零售渠道。
8: 那一下子就把这个去中间化工作就做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整个价格体系也维持得非常好。
0: 更厉害的是建立分级报价系统和二维码追溯体系，这在钻石行业很是另类。传统钻石交易向来赢货两起，而华金不仅明码标价，还提供退换货服务，这套组合拳下来，价格体系稳住了。郑州华金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8: 假如说是发现有质量的问题，经过认定

0: 后我们就通过退换货这种方式来做这个售后。这个行业里边是只有我们这一家。
1: 那除了像冰糖一样的培育钻石毛坯呢，还有克拉钻、培育彩钻，还有生命钻石等等。郑州华金的产品品类呢也在不断丰富，他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品牌，注入了更多的文化和情感内涵，主打 Z 时代的年轻消费群体。
2: 现在华金的大丹晶白钻毛坯占了全球20%市场份额，主打产品3到6克拉的白钻全球占有率排第一，而河南培育钻石产能约占全球80%。河南正从全球毛坯工厂向国际钻石集散中心升级，依托超硬材料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巩固在全球培育钻石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3: 记者手记。
4: 从工业金刚石的价格战泥潭到培育钻石的全球价格主导者，郑州华金用2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产业涅槃。它证明了一件事，中国制造从不局限于造得出造得好，更要能卖得好价。这份突破的底气来自企业敢于直面终端市场，自主掌控品牌话语权的果敢和魄力。当行业还在拼价格时，华金已转身拼技术、拼品牌、拼服务，一条微笑曲线正在悄然成型。这或许就是河南造钻石最闪耀的地方，不仅是石头本身的光芒，更是中国制造向上突围、持续攀登的奋进力量和硬核底气。
3: 伟大，真诚。
5: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

0: 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夜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用精准数据守住百姓餐桌安全。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一起来认识这位河南省先进工作者，鹤壁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畜产品水产品检验研究所所长韩楠。他用专业和较真守护着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
2: 检验一枚鸡蛋是否合格，总共分几步？
3: 合格不合格，数据说了算。我们手里的每一份报告都是群众餐桌上的安全通行证。监督抽检的话，一试三份。
4: 今天我们抽15个鸡蛋，看看这个鸡蛋有没有杀壳蛋啊。
0: 当好食品安全的守门员，首先要保证样品的真实性。韩楠他们要做的就是深入到鹤壁市6家畜禽屠宰场、600多家蛋鸡养殖场户进行取样，不管多偏远都要跑到。
3: 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下雨还是下雪哈，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0: 现场采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实验室。拿一枚鸡蛋来说，要检测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微生物指标等多项核心指标，样品称重是否准确、器皿使用是否规范，都关系到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5: 他经常说，做检测的脚要稳、手要准、心要细，要把每一个样品都当成群众的信任来对待，这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更有敬畏之心。
0: 一年内，韩楠带领团队完成了248批次、6000多项次畜产品、水产品等药物残留检测。为了提升技能水平，韩楠还在研究所内开展技能大比拼，以赛代训。
5: 准备开始。
3: 53秒。这个竞赛，要求大家每一个样品称重在2.00克，相差小于0.02。通过这些小的竞赛活动，我们就是努力地提升我们的技能水平，把我们的样品处理得准确，数据非常的真实。
0: 从一枚鸡蛋到一份报告，韩楠就是这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精益求精的专业守护着百姓餐桌。
3: 通过我的检测，让这个合格的产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这样的话我感觉我也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1: 来关注其他消息。6月24号，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招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其中普通本科批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普通高职专科批历史类179分、物理类179分。对成绩有疑问的考生，可于6月27号18点前持本人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到报考所在报名点提交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共同推出企业员工离职一件事，将劳动用工备案等6件事集成一件事，企业可以一次办、网上办、零跑腿，最多5个工作日可办结。
1: 6月25号，2026创业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及第9届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在许昌收官。本次大赛设置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青年创新等赛道，经过筛选，最终3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将代表河南参加全国大赛。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河南主场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以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宣传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持续推动土地资源精细化配置、集约化利用、价值化提升。
1: 6月24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印发通知，2026年全省共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考生可在6月26号8点至30号

0: 八点，通过河南省特岗教师招聘网报名。
1: 6月24号，河南省2026玉出彩一起来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新乡八里沟景区启动，活动联动平顶山、瑶山、洛阳重渡沟等五家景区同步开展示范展示，通过持续推动公共文化资源走进景区，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西北部、中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27号，西部、西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8号，西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27到28号，北中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1到32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修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阳光紫外线强度达到高峰，户外出行防晒不到位，极易造成皮肤晒伤、脱皮泛红，长期暴晒还会提升皮肤损伤风险。外出务必做好硬防晒，要佩戴遮阳帽、防晒口罩。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9: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8: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9: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8: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9: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8: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

0: 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25号上午，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市文化广电中心胜利闭幕。宋占华主持闭幕式并讲话。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卿、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4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宋占华在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议程。这次大会系统总结了我市过去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机遇，科学确立了未来五年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大举措，描绘了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推动宇宙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大会严格贯彻上级部署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审议通过了市委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宇宙市第十五届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许昌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这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宇宙未来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宋占华说，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饱满的履职热情，认真审视过去工作，深入分析面临形势，精心谋划未来发展，在关系宇宙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共识。这次大会是在我市“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攻坚克难的重要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市委报告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完全符合宇宙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期盼，将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全力推进各项工作，巩固拓展来之不易的好局面、好形势，不断谱写宇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宋占华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省委和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闭幕。

0: 6月25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15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宋占华主持市委15届一次全会。全会应到市委委员50名，实到48名。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了市委15届一次全会监票人。经吴继明投票选举，宋占华、田慧清、周瑶、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李小毅、石涛、王少忠当选为中共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占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书记，田慧清、周瑶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副书记。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宋占华代表新一届市委做讲话，他说，市委15届一次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通过了15届市纪委一次全会选举产生的市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这是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全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市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将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与同志们一道把组织的培养信任、群众的殷切期盼转化为勤勉工作的不竭动力，转化为造福百姓的不懈追求，以推动禹州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回报党和人民。宋占华说，由于工作需要和年龄原因，14届市委中的一些同志不再进入新一届市委，这些同志在任期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禹州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代表市委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宋占华指出，从现在起，15届市委及其常委会就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时刻牢记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责任，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任务书、施工图、实景图，以实干实际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奋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一个方向、一个声音、一个步调，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勇担使命谋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闯的精神开新局，以拼的劲头挑重担，以干的担当求实效，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全力推动禹州在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要不遗余力惠民生，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时代课题，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同心同向聚合力，坚持谋事一盘棋、干事一条心、成事一股劲儿，以共同的事业增进团结，以严格的制度保证团结，以宽广的胸怀促进团结，带动全市上下形成心和气顺、政通人和、上下同力、同舟共济的良好局面，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步。 要克己奉公、守底线，毫不动摇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守廉洁底线，严守纪律红线，自觉接受监督，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带动全市党风政风持续向好，社风民风不断向善。宋占华指出，市纪委一般人要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铁面无私纠风，硬起手腕执纪，坚决同歪风邪气和腐败做斗争，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宋占华强调，宏伟蓝图要求我们砥砺奋进，新的征程激励我们锐意进取，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许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勇前行，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6月25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代表们以吴敬明投票的方式选举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大会由宋占华主持。
1: 大会执行主席宋占华、田慧清、周瑶、刘璐、盛亚涛、罗丽娜、王建伟、李帅、李三军、董向阳、石涛、王少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许昌市纪委监委四级调研员张军伟、党员教育中心党员培训科科长顾恩宇和许昌市纪委监委驻国有投资公司纪检监察组四级主任科员宋帅奇到会指导。本次会议前，经过代表们的反复酝酿讨论，大会主席团汇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又经过差额预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大会应到代表369名，实到364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投票后，大会收回选举中共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共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选票各364张，与发出票数相等，选举有效。大会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了计票结果。根据大会选举办法和计票结果，50名15届市委委员候选人、10名15届市委候补委员候选人、26名15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69名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全部当选。出席许昌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待许昌市委批复后另行公布。
0: 6月25号，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石涛受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
1: 本次会议应到纪委委员26名，实到2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选举产生了市纪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并经中国共产党禹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石涛当选市纪委书记。石涛指出，市第15次党代会擘画禹州五年发展蓝图，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高标准。新一届纪委班子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体委员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纪律屏障。 就加强市纪委自身建设，石涛要求要筑牢政治忠诚，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

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心系国之大者，紧扣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做实做细政治监督。要严守纪律、明底线，始终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聚焦主责主业，勇当先锋队，在政风肃纪反腐上显担当，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常态化开展廉洁警示教育，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净化党风、政风、社风、民风。要坚守人民立场，当好贴心人，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见初心，聚焦民生福祉，强化监督，畅通群众诉求回应渠道，深化整治群众身边腐败，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锤炼过硬本领，锻造铁军，在自我革命、自我提升上树标杆，坚持常态化学习与一线实战练兵，提升执纪执法专业能力，从严约束自身，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实干践行纪检使命，为奋力谱写宇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